0: 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麻烦事、困难事，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部门啊。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5: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8: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推出的优生优育系列科普节目正在播出中，我是小丽。那今天是第三期内容，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优生遗传实验室的吕慧静主任。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那吕主任，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哈。如果说很不幸哈，检查出来那个孩子呢是已经出生，并且被确诊为脊髓性的肌萎缩症，那现在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吗？
9: 国内呢目前主要是有两种疾病的修正治疗药物，一种呢是注射液，它是一种特殊的给药方式，它是鞘内注射，需要终身给药。它是2019年2月中国上市的，2022年1月正式纳入医保。纳入医保以后呢，它由上市时的70万元一针，到医保后的3.3万元一针。还有一种呢是口服液，这种给药方式比较简单，它就是每日口服。同样也是需要终身给药的，它是2021年6月在中国上市，2023年3月正式纳入医保。但是就是这两种药物呢，就是虽然它纳入医保了，除了我们如果给孩子治疗的话，除了给家庭就是带来这个灾难以外，就是这个治疗费对家庭来说也是一笔很就是
8: 很大的开支，
9: 很大的开支，很大的负担吧，可以说。然后美国呢还有一种药物，它是单次的静脉注射给药，用一次就可以了。它是2022年1月获得了一个中国的一个临床实验许可，但是它的一针是大约是200万美元，就是接近1400万元人民币。
8: 呀，这个负担真的太重了。
9: 对，
8: 所以一定要做这个早筛查哈，尽量的避免。
9: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尽管这个脊髓性肌萎缩症的治疗从无药可医到有了纳入医保的特效药，但是呢，它的治疗效果就是它离我们心目中的治愈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因为它就是用了药以后，它也是只是能够帮助脊髓性肌萎缩患者不至于因为全身的肌肉萎缩而在大脑正常的情况下清醒地感受自己因为无法呼吸而逐渐呼吸衰竭而死亡。经过治疗以后的患者呢，

0: 绝大多数，也就是说能达到在无人帮助下保持坐姿五秒以上的这种里程碑式的疗效。很多人呢，就是说可以实现在帮助下走路30秒以上。所以说，而且呢，这种就是药物就是开始治疗越早效果越好，最好呢是在症状出现前就开始治疗。
1: 那以脊髓性肌萎缩症为例哈，我们大概也是了解了孕期基因筛查的意义，就是在产前通过基因检测识别出来一些比较严重的遗传病，从而呢来避免给家庭造成悲剧。那我们今天的另一个话题呢是遗传代谢病是什么，这个听起来也是挺遥远的哈，吕主任。
0: 这个遗传代谢病呢，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反而跟我们每个家庭都息息相关。我一说大家可能就都知道了。主持人您知不知道每个小宝宝生下来3天以后都要踩足跟鞋？
1: 这个我倒是了解过。
0: 那这个踩这个足跟鞋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行遗传代谢病的筛查。
1: 我只是知道这个啊，但是我并不知道他做这个就是要做遗传代谢疾病的筛查。
0: 是的，我们现在的新生儿疾病筛查呢，包括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新生儿听力筛查、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而采集宝宝足跟血就是为了进行新生儿的遗传代谢病筛查。
1: 那遗传代谢病和遗传代谢病筛查的定义是什么呢？
0: 遗传代谢病呢，它是指基因突变等原因导致的维持机体正常代谢所必需的一些酶啊、受体、载体以及膜泵等生物合成发生遗传缺陷，导致正常的代谢产物减少，异常的代谢产物累积，从而使机体无法正常运转而产生的疾病，大多数呢是一个单基因遗传的。遗传代谢病筛查呢，它是指在新生儿还没有出现遗传代谢病相关的症状前，但是他体内的生化指标已经有明显变化的时候，利用快速、简便、灵敏的实验室检查技术，对新生儿群体的某些危害严重的先天性代谢病以及内分泌异常进行检查，以达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效果，避免患儿因为脑、肝、肾等重要器官损伤导致生长、智力发育障碍甚至死亡。
1: 那遗传代谢病有什么特点呢？
0: 遗传代谢病的特点呢，它是可以在胎儿期、儿童期、成年期、老年期的各个年龄段发病，严重的可能会在胎儿期流产、新生儿期死亡、儿童期发育落后、癫痫等，晚发型的成年期可能会出现精神障碍，老年期呢易患高血压、心脑血管病、老年痴呆等。所以呢，有人把这个遗传代谢病筛查称为新生儿的第一次体检，它可以让那些隐藏的可防可治的遗传代谢病早些现形，为遗传代谢病与内分泌疾病患儿确诊提供依据和线索，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为救治生命争取最佳时机，减少死亡以及残障。大多数的遗传病如果早期发现呢，通过饮食治疗或者正规的药物治疗，患儿呢几乎都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生活、学习、工作，治疗越早效果越好。
1: 那我这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很多宝妈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踩这个足跟血的时候，针扎下去，他宝宝会不会感觉疼呢？那踩别的地方行不行？
0: 其实进行遗传代谢病筛查，它并不是说一定要踩足跟鞋。不过呢，因为新生儿这个足部它的血供呢相对比较丰富，容易快速的采集到足够检测的血量。我们都观察过，新生儿的手部呢一般都是处于紧握的状态。那如果我们从手指取血呢，就要强硬的就是扳开宝宝的手，可能对宝宝手部发育有影响。另外呢，新生儿足根部的痛觉相对不敏感。痛觉神经比较少，所以选择这里采血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痛觉，所以家长们不必太担心。
1: 那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介绍一下常见的遗传代谢病的筛查都有哪些呢？
0: 根据咱们河北省新版的这个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办法呢，我们现在的遗传代谢疾病的筛查病种有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苯丙酮尿症、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还有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
1: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是什么病呢？它有什么危害呢？
0: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呢，它是由于甲状腺先天性的发育异常，然后甲状腺激素合成不足或者受体缺陷而引起的一种疾病，其实它就是我们俗称的呆小症。这些患儿呢，就是这个宝宝呢容易过期产，有些患儿可能是巨大儿，就是患儿在新生儿期大多没有明显的症状。 有的可能会出现就是黄疸延迟消退，然后吐舌头，然后皮肤比较粗糙。出生2到6个星期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便秘、腹胀、喂养困难等等。但是因为这些症状呢不是很明显，所以可能常常因为不引起家长的注意而延误诊断和治疗。但是半年以后呢，就会出现典型的症状，包括特殊的面容和体态，像头大、脖子短、面部肿、眼距宽、鼻梁低、嘴唇厚等等，也有可能会发生就是这个智能发育障碍、生理功能低下。但是如果出生以后我们通过筛查立即治疗呢，它就可以避免智能障碍的发生。如果坚持就是合理用药，患儿一般都能正常的生长发育。这个病的发病率呢大约是2/1000。
1: 那苯丙酮尿症呢？
0: 苯丙酮尿症呢，它是一种遗传代谢性疾病，它属于一个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它是由于患儿体内缺乏了一个苯丙氨酸羟化酶导致的苯丙氨酸不能正常的代谢，那有毒有害的代谢物蓄积于体内，就会损伤大脑发育，导致智能低下。患儿刚出生的时候外观就是没有任何的异常，但是如果不经过治疗，到3到4个月的时候就会开始出现哭闹、烦躁。尿液和汗液中呢，它会有一种特殊的臭味，就是我们闻起来可能像那种鼠尿的那种臭味，老鼠尿的臭味。同时呢，它会有一个伴随一个头发变黄、皮肤变白、虹膜变浅等等。随着年龄增长呢，它的智能发育落后明显，会出现一个小头畸形、婴儿痉挛或者点头样的抽搐，容易被误诊为脑性瘫痪，可能会出现一个行为、性格、神经认知异常，比如说像多动、自残、攻击、自闭症、自卑、抑郁等。然后以及早诊断和治疗的话，就可以避免脑损伤的发生。它同样也是治疗越早愈后越好，它的发病率大约是1/1000。
1: 那刚才呢听您说的这个苯丙酮尿症的患儿呢，他不能代谢什么？是氨基酸？
0: 是的，他不能代谢苯丙氨酸。我们都知道构成天然蛋白质的氨基酸呢大约有20种，其中呢苯丙氨酸是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它是无法由人体自身合成的。但是它是多种神经递质和激素的前体，对维持大脑正常功能、调节情绪和生长发育至关重要。但是苯丙酮尿症患者呢，由于体内缺乏苯丙氨酸羟化酶，它导致苯丙氨酸呢无法正常代谢为酪氨酸。我们知道呢，酪氨酸是合成黑色素的重要原料，酪氨酸合成不足的话，直接就会导致这个黑色素减少，所以呢患儿头发会变黄、皮肤变白、虹膜变浅，然后这个有毒有害的物质在体内蓄积呢，就会产生这个有毒的代谢物，像苯丙酮酸、苯乙酸。这个呢它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发育，对智力就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智力障碍、癫痫发作和行为异常。同时还有一种有毒的代谢物呢是苯乳酸，这个就是造成臭味的来源。
1: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那现在播出的呢是优生优育系列科普节目的第3期内容，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优生遗传实验室的吕慧静主任。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5: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7: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8: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9: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那今天播出的呢是扁鹊热线特别推出的优生优育系列科普节目，本系列一共四期节目，有早孕关爱、产前诊断、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零至三岁儿童照护及生长发育四大主题。今天呢是第三期内容，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优生遗传实验室的吕慧静主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

0: 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1300。那吕主任，刚才呢我们讲了苯丙酮尿症哈，那像这种患儿呢，它是我们认为就是有营养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肉蛋奶这些呢，孩子能不能吃呢？
1: 对于经典型的苯丙酮尿症患儿来说呢，吃饭不是享受，治疗的核心就是严格的终身低苯丙氨酸饮食，所有富含天然蛋白质的食物，像鱼类、肉类、蛋、奶、豆类以及坚果等，大部分患儿与之绝缘，所以呢，这些孩子也被称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使。
0: 哦，是这样呀。那这个筛查它查出来以后呢，就是能不能根治呢？
1: 苯丙酮尿症呢，它目前是无法根治的，但是可以控制。控制的核心就是饮食管理。患儿呢，需要终身限制苯丙氨酸的摄入。这个呢，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极其的复杂。婴儿期呢，他不能吃普通的奶粉或者母乳，需要使用特制的这个低苯丙氨酸配方奶粉。这些特殊的配方食品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去除了大部分苯丙氨酸，同时呢，又保留了其他必需的这个营养素。添加辅食以后呢，饮食选择就更加的严格。高蛋白食物呢，几乎成了禁区，像肉类、鱼类、蛋类、奶制品、豆制品这些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呢，对苯丙酮尿症患儿来说却是危险品。可以吃的是部分蔬菜、水果、淀粉类的食物，有些特殊加工的低蛋白米面饼干呢，也是他们的主食来源。家长们必须使用精密的食物秤，精确地计算每一餐的苯丙氨酸含量，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因为苯丙氨酸虽然是毒药，但是呢，它也是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过少同样呢也会影响生长发育。
0: 那这类患儿的成长呢，需要家长呢付出更多的心血。
1: 是的，小时候控制饮食呢，可能只是不能吃某些东西那么简单，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挑战也在增加。你比如说到了社交场合、朋友聚会，孩子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不能吃蛋糕？为什么我不能吃麦当劳？到了青春期呢，叛逆心理可能让孩子偷偷的破戒。然后成年以后呢，像恋爱、婚姻、生育，每一个人生阶段都伴随着新的问题，特别呢是对于女性患者来说。怀孕期间的饮食控制呢，更是至关重要。因为即使胎儿本身没有遗传这种疾病，但是如果母亲体内她这个血的苯丙氨酸水平过高的话，同样也会导致这个胎儿畸形、智力障碍。
0: 那如果控制得好的话呢，他们还会发病吗？
1: 只要控制好饮食，他们完全可以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看起来和普通人一样，智力也可以发育正常发育。有许多苯丙酮尿症患者呢，也能够成长为医生、教师、工程师、艺术家。疾病呢，不会定义一个人的人生，只要得到适当的关注和支持，他们同样也可以发光发热。
0: 那是希望他们能够得到社会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哈。
1: 确实是，像这个特殊配方奶粉、低蛋白食品的价格呢，它远远是高于普通食品的，长期坚持下来呢，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一些地区呢，比如说像我们河北省呢，就已经将苯丙酮尿症纳入了医保报销的范围，来减轻这个患者的家庭负担。近年来呢，一些新药物的研发也给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有的辅助药物呢，对于部分苯丙酮尿症患者可以增强体内残余酶的活性，帮助代谢这个苯丙氨酸，可以让部分患者适当的放宽饮食限制。还有一种就是获批临床实验的药物呢，它可以通过抑制肾小管对苯丙氨酸的重吸收，然后降低血苯丙氨酸水平。与传统治疗不同，它呢不依赖患者体内残余的酶活性，它的适用范围更广，而且是口服制剂，使用更方便。基因治疗呢也在研究中，虽然目前的医疗水平还达不到，但未来或许能够从根本上修复基因缺陷。这些医学进步为患者和家庭带来了新的希望。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呢，苯丙酮尿症患者不再需要终身的严格的饮食控制，可以像普通人一样享受美食。
0: 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哈。那刚才呢咱还聊到了一个病，是葡萄糖六的磷酸脱氢酶缺乏症，那这是什么病呢？
1: 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蚕豆病。
0: 哦，这样呀，那就听说过啊。
1: 对，它是由于红细胞膜的这个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陷导致的红细胞破坏并溶血的一种代谢病，它是一个 X 染色体的一个连锁的遗传病。患者呢，因为常常食用蚕豆而发病，所以称为蚕豆病。部分的重型患者呢，可能会引起新生儿期的重度的高胆红素血症。高胆红素血症在新生儿期呢，可能会导致核黄胆碍，而遗留智能发育落后，也可能在这个特定的条件下，比如说一些食物和药物等的条件下呢，它会诱发非免性的溶血，会危及生命。
0: 这个病的发病率高不高？
1: 我国的这个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的分布呢，它呈现的是一个南高北低的一个发病特点，南方的整体发病率明显的高于北方，我们北方的发病率大约是2%，而像南方地区，像长江以南的一些地区呢，它的发病率是在4%-20%之间，其中高发地区呢，一部分高发地区发病率可能到了8%-40%，近年来呢，随着这个人口流动，像经商啊、通婚呀、等等。患病率呢比较低的北方地区也呈现了增高的趋势，所以咱们新版的这个河北省的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办法就增加了这个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这个疾病的一个筛查病种。
0: 嗯，那这个病要怎么治疗呢？是不是不吃蚕豆就可以了？
1: 本病呢，但这个病呢，它是重在预防。通过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在患儿发病前及时的发现患者，避免接触相关的食物、药物等诱发因素，是对该病进行预防的主要的一个措施。它是重在预防，远离诱因，就是不服用诱发溶血的药物，停食蚕豆，不接触樟脑丸等，并及时处理贫血和高胆红素血症等并发症。这个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虽然俗称是蚕豆病，但是它并不只是不能吃蚕豆，在接触这个特定的氧化性物质，就是所谓的诱因的时候呢，红细胞极易破裂，引发急性的溶血。常见的诱因呢，比如说饮食禁忌，像一，它不只是有蚕豆的，蚕豆及其

0: 哎，大量的薄荷等强氧化性的食物是需要慎重考虑的。然后部分豆类，比如说大量生食这个绿豆、黄豆，也可能存在风险，建议是适量的。再一个就是药物禁忌，这个是极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高危区。西药呢，你像部分具有氧化性的药物，像抗疟的，就是治疗疟疾的这个药，像博安葵、氯喹，还有一部分的抗生素，像磺胺类的、呋喃类的，还有一些解热镇痛药，像阿司匹林、大剂量的对乙酰氨基酚等等。这个对乙酰氨基酚是我们小孩就是推热镇痛，它是经常使用的一个药物。还有一部分像中药和中成药。比如说像黄连、金银花、牛黄、珍珠粉、薄荷等等，还有一些中成药，比如说保英丹，它也可能会诱发溶血，也需要慎用。用药的原则呢，就是我们在就医或者购药的时候，必须的主动的告知医生，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的病史，遵医嘱用药，切勿自行盲目的用药。还有一个就是环境和日用品的禁忌，像这个樟脑球，就是樟脑丸，它散发的这个气味呢，经过呼吸道吸入或者皮肤接触，也可能会诱发溶血，日常是需要远离的。还有一部分外用药以及化妆品，就是含薄荷、牛黄、金银花成分的这个药膏、花露水、红花油，就是还有一些纹身染料等等，都需要避免接触。这个蚕豆病呢，它具有隐匿性。平时呢，患者可能完全正常，但是一旦接触上述诱因的时候，可能在数小时或者数天内就诱发一个急性的溶血，表现呢就是黄疸、面色苍白、酱油色的尿等等，严重的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我们日常必须严格的规避诱因，出现异常症状的时候需要立即就医。所以一般筛查出来确诊了这个蚕豆病的患儿呢，我们都会发放一张就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卡片，列出了禁用和慎用的药物，以方便患者就医的时候出示。
1: 好的，朋友、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推出的“优生优育”系列科普节目，我是小丽。那今天呢，播出的是第三期内容——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优生遗传实验室的吕慧静主任。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5: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6: 0至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到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 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

0: 全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1: 怎么就发掘？
2: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3: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2: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4: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1: 一个旅游景点，
4: 对，拍摄地。
1: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2: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1: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代也能拍。
2: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1: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2: 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1: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2: 是，
1: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邢台祠啊、居住之镇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田园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5: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北上广，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光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6: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5: 有大师公开课。
6: 对，因为我们这儿
5: 除了
6: 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不定期的就是孙光的大咖公开课。
5: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6: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5: 做过学习，
6: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5: 对。
7: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

0: 点。
1: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2: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1: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3: 感谢，感谢。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7: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6: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9: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0: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5: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1: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2: 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优生优语系列科普节目，我是小丽。本系列呢一共四期节目，有早孕关爱、产前诊断、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和零至三岁儿童照护及生长发育四大主题。今天是第三期的内容，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那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优生遗传实验室的吕慧静主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那吕主任，刚才咱聊节目的时候呢，您还提到了一种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呢，也是一种遗传病，对吧？
13: 对的。然后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呢，它也是一个常染色体隐性的遗传病，它是由于类固醇激素合成过程中某种酶的一个先天性的缺陷，导致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不同的型别呢，临床表现不同，性发育异常、良性畸形、性腺功能障碍等，这些代谢紊乱是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患者最常见的症状。它可能会导致这个患儿的电解质紊乱，伴有女孩男性化以及男性的一个性早熟等。然后部分的重症患儿呢，还可能出现喂养困难、心肺功能衰竭等，在出生后短期内死亡。
12: 那什么是女孩男性化及男性的性早熟呢？
13: 就是女性的这个外生殖器的一个男性化，女性在出生时伴有外生殖器男性化畸形，就是女性的这个假两性畸形。它外观呢类似一个男性的生殖器，但是它没有睾丸。而且它体内有女性特有的子宫、卵巢，它都是发育正常的。像这种呢，生下来以后可能需要做一个染色体检查来确定一下性别。男性呢，它有一个性早熟的迹象，它在婴儿时期呢，体格和外生殖器呢，它是加速生长的，并可能出现这个阴毛、腋毛痤疮，成年以后呢，他的身高会明显的落后于常人。
12: 那这个病筛查出来可以治疗吗？
13: 可以。新生儿筛查确诊以后呢，他也是需要一个终身的治疗，包括激素治疗和一个外生殖器的一个矫形治疗。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呢，它治疗不当与治疗过度，均可能会导致矮小以及生理、心理、发育障碍等后遗症。因此呢，治疗后需要定期随访，及时的调整治疗方案，以最低的药物剂量达到良好的代谢控制，避免会减少药物的副作用，改善成年的中身高。
12: 那除了刚才说的这四种病呢，目前还筛查其他的遗传代谢疾病吗？
13: 遗传代谢病的种类呢很多，它有几千种。新版的那个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办法也提到了，他说是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运用新技术、新方法开展这个串联质谱多种遗传代谢病的一个筛查。我们邢台地区呢，目前是开展的。
12: 那什么是串联质谱多种遗传代谢病筛查呢？
13: 它是指采用新兴的这个串联质谱技术来进行的一种遗传代谢病筛查，可以让这个家庭用比较少的费用，就是采一次血就用一滴血，一次实验呢就可以筛查几十种的遗传代谢病，早期防控，像甲基丙二酸血症、丙酸血症、异戊酸血症、原发性肉碱缺乏症、希特林蛋白缺乏症等几十种常见的这种遗传代谢病。这种虽然说绝大多数的遗传代谢病是罕见的，

0: 但是因为它病种很多，所以它的综合发病率总体的发病率并不低。
1: 如果说父母都是正常的，那宝宝还会得遗传代谢病吗？还用不用进行筛查呢？
0: 你像前面我们刚才说到的前四种里边，像这个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呢，它是一种先天性的内分泌疾病，是由于甲状腺发育不良或者激素合成障碍导致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因为父母遗传引起的。而其他的一些代谢病呢，它大多数是属于一个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模式，就是虽然父母看起来都很健康，但也可能携带某些致病的基因，也可能生于患有遗传代谢病的宝宝，因此不能以有没有家族史作为筛查的标准。
1: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在宝宝出生之前检测出来父母有没有携带这些不好的基因呢？
0: 现在呢，通过扩展性的携带者筛查，利用先进的这个基因检测技术，可以一次性筛查几十种甚至上百上千种常染色体隐性或 X 染色体连锁隐性的一个单基因病，然后可以在孕前孕早期健康没有遗传病家族史的夫妻中找出生育高风险夫妇，后续呢可以采取辅助生殖、产前诊断等方式，避免出生缺陷的发生。
1: 那如果生育过这些遗传代谢病的孩子要是再生育的话，有没有办法可以避免呢？
0: 有的家庭如果很不幸生育过这种遗传代谢病的患儿，他要是能在早期诊断孩子所患的疾病，在致病基因未点明确的情况下，在下一次孕育宝宝的时候就可以采取这个辅助生殖，或者我们通过这个产前诊断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的再次发生。
1: 在这里呢就可以体现到这个产前诊断的这个重要性哈。那新生儿什么时候采这个足跟血是比较好的呢？
0: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采血的最佳时间呢，是宝宝出生72小时以后7天之内，最长的不超过20天，只需要采几滴的这个足跟血，所以请家长们千万不要因为心疼孩子拒绝接受全面的筛查而错失孩子早期诊断的机会。然后如果当时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住院了或者出生体重低了，没有进行采血，应该尽早带孩子到出生的采血机构进行筛查。所有的方法呢它都不是100%能筛查出所有的患儿，也有一些是迟发的病例，所以如果孩子在新生儿期有这个喂养困难了、呕吐了、惊厥、贫血、代谢异常，所以也是务必要再进行一个血液、尿液的一个代谢检查的。
1: 俗话说哈，长痛不如短痛。那采这个足跟血的时候，刚才呢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它不是很疼哈，因为这个足跟它没有那么疼的那么敏感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家长呢也不要太心疼哈，一定要给孩子做这个检查。那听完这个吕主任的这个详细科普呢，相信很多家长朋友和备孕的夫妻呢也都彻底刷新了对基因筛查和新生儿遗传代谢病这个筛查的一个认知哈。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呢就到这里了啊。那优生优育始于筛查，重于预防，每一次专业的基因检测，每一次常规的足跟血采集，都是给新生命最稳妥的守护。在这里呢也是提醒所有的备孕家庭新晋父母，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筛查不是多余的检查，而是规避家庭遗憾、守护孩子一生健康的科学保障。那再次呢感谢吕主任的专业细致的讲解哈，为我们普及了实用关键的优生优育的遗传知识，让我们读懂了科学孕育的重要知识。那在这里呢同时要提醒大家一下，下期节目呢也就是我们最后的一期节目，是0-3岁儿童照护与生长发育相关内容，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到此结束，我是小丽，感谢大家的守候与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

0: 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2: 怎么去发掘？
3: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4: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3: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5: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2: 一个旅游景点，
5: 对，拍摄地。
2: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3: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2: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3: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2: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3: 享受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2: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3: 是
2: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新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市里提出的这个田园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6: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广，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9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峰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7: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6: 有大师公开课。
7: 对，因为我们这儿
6: 除了
7: 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定期的就是孙光的大咖公开课。
6: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拍一拍啊。
7: 他的

0: 基本上都做的很慢，
1: 作为学习，
0: 然后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1: 对，对，
2: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3: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4: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3: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5: 感谢。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洗护产品。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89.6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麻烦事、困难事，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好，这个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哈。今天是2026年的9月28号，星期一。那么今天白天是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8到19摄氏度，最高温度23到26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温度16到18摄氏度，最高温度29到31摄氏度。那么从29号夜间一直到10月2号的白天呢，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偏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大概在11摄氏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3到25摄氏度左右。所以说这个未来几天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哈，前期有这个分散性阵雨，后期呢气温起伏比较明显。那么国庆假期这个昼夜温差也是很大，早晚凉意足，所以提醒您外出游玩呢，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好的，继续来关注资讯。9月27号，君乐宝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邢台站举行，国内外1800余名自行车运动员齐聚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展开激烈角逐。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是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的三大国家级公路自行车联赛之一。那么此次邢台站比赛系本赛季第六站比赛，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省体育局、市政府主办，省体育局自行车运动中心、省自行车运动协会、市体育局承办，信都区、湘都区、市高新区、市自行车运动协会协办。赛事呢分为男子公路自行车俱乐部组、精英组、公开组、大学生组、青少年组和女子公路自行车精英组、男子、女子、大众骑游组，这么七个组别。我们很多的朋友呢也通过各种这个渠道啊观看了比赛。那么比赛呢以邢台金融中心为起点，依托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展开。俱乐部组赛道全程100公里，终点设在邢台大峡谷，其余组别赛道全程大约是53公里，终点呢设在爆香谷骑行小镇。那么近年来呢，我市立足特色产业与资源优势，深入推进自行车之城建设，全力擦亮全程骑行平台。全市已经建成总里程超900公里的骑行绿道网络，常态化举办了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等高端赛事。那么今年以来呢，全市举办各类骑行赛事活动超700场，参与人数达25万人次，吸引观众190万余人次。自行车之城城市基底更加鲜明。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这个时间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

0: 见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7: 见到？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6: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5: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9: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这时间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好，这一时间继续来关注资讯。全承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推动我市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模式数字化转型，打通便民服务掌上通道。9月26号，市卫健委在市博物馆举行邢台市托育服务公益行暨全承托小程序上线启动仪式。市卫健委、邢台新闻传媒中心、全市各托育机构代表、社区群众到场参与，共同见证这个守护婴幼儿健康成长的数字化服务新平台正式启用。那么活动呢，以文艺展演为载体，集中展示我市托育服务建设成果，凝聚全社会关心支持托育事业的合力，重点开展全程托品牌宣传推介以及小程序上线启动仪式，为10家这个全程托品牌托育机构来进行授牌。那么活动呢，设置3轮托育知识有奖问答互动环节，来自邢台学院同志会托育、湘都区物资流通总会托幼一体员的行业专家，围绕托育服务对象、照护模式、普惠托育特点等等这些群众关心关切的知识点来开展科普答疑，把专业托育知识送到市民身边。那么据介绍呢，市民在微信界面

店来搜索全程托小程序，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界面当中。那么这个服务平台呢，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等便捷的服务，帮助市民轻松为婴幼儿寻找身边的

接下来呢是咱们这个邢台市图书馆临时闭馆的一个通知啊，因为大楼消防改造需要断电施工，那么邢台市图书馆呢将于9月29号、9月30号临时闭馆，24小时自助图书馆是同步关闭的。那么9月29号、9月30号到期的这个图书呢，顺延到10月7号，由此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继续来关注12306购票这个新的变化。9月26号开始呢，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旅客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6号当天呢，已经是预约了这个11月24号之前的这个车票啊，9月27号一直到这个10月26号是一个调整的过渡期，最远呢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那么从10月27号开始，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的这个火车票。那么自7月20号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以来呢，为了不断的提升旅客购票体验，更好的匹配运能与需求的关系，铁路部门也对这个预约订单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广泛收集梳理了用户反馈的意见建议，并对系统进行了优化。那么从9月26号开始，按照这个预约购票服务的最远预约日期呢，所以就进行了这个调整，方便旅客合理的来规划行程啊。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了预约日期范围调整之外呢，预约车票的这个兑现、退票、改签等等其他各项服务以及规则保持不变。那么下一步这个铁路部门呢将持续跟踪预约购票试点服务运行情况，也会广泛听取旅客意见建议，持续优化12306系统功能，完善服务流程和规则，稳步扩大服务范围，进一步提升铁路客运的精细化、智能化、便民化水平，为广大旅客提供更优质、更高效、更贴心的出行体验。好了，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来公屏上留言也是可以的。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2: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1: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莹莹。中秋小长假刚刚结束哈，那么今年中秋呢，我市本地游、周边游、近郊微度假热度持续攀升，不少市民呢举家出行，采摘寻趣，登高赏秋，在多元玩法中沉浸式感受家门口的秋日限定风光，共度团圆佳节。枝头鲜果飘香，田间鼓浪翻涌，秋日行香大地处处铺展丰收图景，吸引市民走进田野触摸秋意。沙河市禅房乡7000余亩山地苹果进入采摘期，红果压弯枝头，市民呢自驾进山，亲手摘下带路鲜果。信都区将军墓镇6.5万亩栗林飘香，栗农呢穿梭林间采摘分拣，丰收景象引得游客驻足流连。内丘县酸枣也迎来了集中采收季，山野间分拣晾晒的红火场面，吸引了这个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感受山乡秋韵。太行山的秋色也在中秋时节渐入佳境，一路西行，连绵群山换上了斑斓的秋装，成为市民登高赏秋的绝佳去处。九龙峡景区金秋红叶进入了最佳观赏区，这个红枫啊、山桃层林尽染，引得摄影爱好者纷至沓来。天梯山景区推出了金秋菊花展，各色秋菊是沿街盛放，游客寻香登高望远。景区新增的悬崖书店等场景吸引不少年轻人前来打卡。紫金山景区打造太行晒秋场景，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盛满竹匾，市民也纷纷停下脚步，给孩子讲述山里的风。

说故事。白天赏秋景，夜晚宿山间，成为不少市民的度假选择。那么据各预订平台数据，信都区半山云社、沙河市太行山居、内丘县河隐山居等精品民宿预订火热，热门院落节前就已经订满，青石院墙、石板小径、推窗见谷、卧林听涛，这些融自然风光与地方文化于一体的院落，也成为了市民寻觅诗与远方的热门落脚处。那么无需远途奔波，不必辗转跋涉，这个中秋假期呢，很多的这个市民朋友也是就近寻秋，漫步赏景，沉浸式的感受了形象大地的秋日风韵，在家门口的山水田园之间，阖家相伴，漫享秋日时光，品味不一样的秋日这个意趣哈。那么国庆假期呢，也马上到来，大家也可以在太行泉城美丽邢台静静的感受。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生活大家帮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节目之外，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大家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谦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2: 怎么去发掘？
3: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4: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3: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5: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2: 旅游景点，
5: 对，拍摄地。
2: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3: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2: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代也能拍，
3: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2: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3: 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2: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3: 是，
2: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青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6: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北上广，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光老师在咱们这儿课吗？
7: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6: 有大师公开课。
7: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定期的就是相关的大咖公开课。
6: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拍一拍啊。
7: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6: 做个学习，
7: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6: 对。
8: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戏。

0: 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2: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1: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

0: 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4: 怎么去发掘？
5: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6: 很多

0: 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1: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2: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潭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3: 一个旅游景点，
2: 对，拍摄地。
3: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1: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3: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1: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3: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1: 享受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3: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1: 是
3: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新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4: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北上广，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峰老师在咱们这儿课吗？
5: 有大师公开课。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不定期的就是孙光的大咖公开课。
4: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5: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4: 做不学习，
5: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4: 对，
6: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3: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1: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7: 感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

0: 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4: 怎么去发掘？
5: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6: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

0: 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1: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2: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潭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3: 一个旅游景点，
2: 对，拍摄地。
3: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1: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3: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代也能拍，
1: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3: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1: 我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3: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1: 是，
3: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青白瓷啊、居住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4: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广，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鹏老师在咱们这儿课吗？
5: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4: 有大师公开课。
5: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不定期的就是相关的大咖公开课。
4: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拍一拍啊。
5: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4: 做过学习，
5: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4: 对。
6: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3: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1: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2: 感谢。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她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3: 怎么就发掘？
4: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5: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4: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6: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3: 一个旅游景点，
6: 对，拍摄地。
3: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4: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3: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4: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3: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4: 好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3: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

0: 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1: 是，
0: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星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
1: 嗯，
0: 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暂时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2: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芳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3: 有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2: 有大师公开课？
3: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
2: 太棒了，
3: 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不定期的就是相关的大咖公开课。
2: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看一看呀。
3: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满，
2: 座无虚席，
3: 然后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2: 对，
4: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0: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1: 嗯，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5: 感谢。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000。

0: 巴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
1: 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

0: 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

0: 成长。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

0: 近三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3: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资讯。9月27号，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邢台站举行，国内外1800余名自行车运动员齐聚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在秋日太行山水间展开速度与耐力的激烈比拼。梦一出发，热情后立即挡着。微度假成为中秋假期出行的新风尚。今年中秋，我市本地游、周边游、近郊微度假热度持续攀升，不少市民举家出行，采摘寻趣，登高赏秋，山中溯秋，在多元玩法中沉浸式感受家门口的秋日限定风光，共度团圆佳节。我市各大室内场馆人气爆棚，中秋佳节，我市各大公共场馆业态丰富，热度高涨，文博体验、科普互动、曲艺演出等活动轮番上演，市民游客纷纷走进室内场馆，感受传统节日的别样魅力。特色活动点燃假期消费热情，中秋假期我市文旅市场热度升腾，各地景区景点抢抓假日契机，以沉浸式体验、非遗民俗展演、国风互动活动等丰富文旅供给，把源源不断的客流稳步转化为消费增量。这里是 FM 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4: 怎么就发掘？
5: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6: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5: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7: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

0: 面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嗯，
1: 就这种旅游景点，
0: 对，拍摄地。
1: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
2: 嗯，
1: 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2: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1: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邢台现在也能拍，
2: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1: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
2: 嗯，
1: 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2: 饱受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1: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2: 是
1: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新白瓷啊、居住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体育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3: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鹏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4: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3: 有大师公开课。
4: 对，因为我们这儿
3: 除了
4: 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不定期的就是相关的大咖公开课。
3: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4: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满，
3: 做个学习，
4: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3: 对。
5: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1: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2: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6: 感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7: ，FM 八十九点六，
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8: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畅聊下班路，共享好心情。那中秋佳节呢刚刚过去，合家团圆的这个热闹呢也慢慢的归于平静了。那过节期间呢，咱们家家户户呢也是准备了很多丰盛的美食，那月饼呀，各类的熟食呀，瓜果礼盒等等哈，是摆满了餐桌。咱走亲访友也是互相的馈赠，不少家庭呢收回来不少的礼盒，等到节日过完之后，家里呢都囤积下了大量的剩余食材。那很多家庭呢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难题，一大堆的月饼吃不完，熟食卤味没有消耗完，那水果礼盒呢也

堆在阳台，坚果糕点一大堆，扔掉呢又觉得很可惜，留下来呢又担心存放不当变质吃坏了肠胃。不少人呢就抱着扔了浪费的心态，天天的硬吃月饼剩熟食，结果引发了肠胃不适。也有人储存方式不对，食材悄悄的变质，肉眼是看不出什么异样的，但是食用之后会出现腹痛腹泻。那中秋过后剩余的各类吃食并不是简单的放进冰箱就万事大吉，像月饼、熟食、鲜果、坚果，每一类食材的储存呢它条件是不同的，处理方式呢也是很有讲究的。那盲目存放，你舍不得丢弃，反而会给家人的身体健康埋下了隐患。今天的节目呢咱就来聊一聊中秋过后家里堆积的各类剩余食材该如何科学的处理，哪些可以妥善的保存继续食用，哪些该果断的舍弃。那不同品类的食材正确的存放方法，也帮大家呢告别节日后的食材浪费，守护全家人的饮食安全。那么您是怎么处理的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771100和22771300来分享您节后的剩余食材都是怎么处理的，也是怎么来保存的。那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也会做好记录，稍后小丽呢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一的分享。那在等待大家分享的时间里呢，依然是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换季的时候，我们家里的玻璃门窗呢，清理污渍呢，不要直接的用这个干布去擦哈，容易留下一些划痕和浮毛。我们用湿抹布，然后擦拭之后，再用干布抛光，那玻璃呢就会透亮干净。第二个小贴士呢是关于充电宝的哈，充电宝呢不要长期的满电搁置存放，长期的100%电量静置呢会加速电池的耗损，长期不用保持一半的电量存放是更加的耐用的。第三个呢是家中的这个金属的锅盖呀、不锈钢锅呀等等哈，烧完之后趁热不要直接用冷水冲，冷热的这个骤变呢容易导致锅体变形，等温度回落之后再清洗。今天的最后一条生活小贴士呢是关于咱们布艺沙发的这个清理哈，像布艺沙发上面就容易有一些头发的碎屑等等哈，咱们可以套上旧的这个橡胶手套，顺着表面摩擦，那毛发的这个碎屑就可以轻松的粘下来，打扫是非常的省时也省力的。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那今天的话题呢是节后理性的处理中秋的剩余食材，您有什么好的小方法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1300，期待您的参与。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节后您怎么处理家中剩余的食材？参与节目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来做分享。那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这个中秋节剩余的这个食材啊，因为这个中秋节刚过了嘛，咱们首先来说一说节日的标志性的食品月饼。那中秋过后，很多家庭都会剩下数量很多的这个月饼哈，月饼它的种类也很多，有广式的、苏式的、冰皮的、流心的哈，馅料呢也是包含了果仁、豆沙、蛋黄和肉类。那不同的月饼它的保存方式呢差别是很大的，很多人呢就习惯性的把所有月饼一股脑的丢进冰箱，其实呢做法并不完全正确。你像普通的广式月饼呢，它的糖分油脂含量是比较高的，没有开封，那它在阴凉避光通风处存放就可以了。一旦开封之后呢，这个饼体接触了空气就很容易反潮和发霉，就要封闭之后再放入冰箱的冷藏。在这里呢，就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像一些冰皮月饼和流心月饼这类月饼呢，必须要全程的冷藏和保存，并不是说你剩了冷藏保存，而是一直，只要你家里有这个冰皮月饼，从一开始就要一直把它存放在冷藏里面。那常温放置呢，它很容易变质的哈。还有像鲜肉和火腿肉馅的这个月饼呢，它的馅料呢是富含肉类的，保质期很短，开封之后呢，尽量的尽快吃完，不适合长时间的存放。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一个很关键的点哈，不要因为舍不得长期反复使用过期的这个月饼，因为这个月饼呢它是高糖高油的，即便还没到包装上的保质期，一旦拆开就会出现反霜和发霉异味，它的馅料呢会发干发哈喇味，那一定要直接的丢掉，千万不要勉强的去使用它。像高油高糖的这个变质月饼呢，就很容易诱发急性的胃肠炎，也不建议一日三餐拿这个月饼当主食，大量食用会加重这个胃肠负担，尤其是老人、孩子和肠胃偏弱的人群，一定要控制这个食用量啊。好的，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节后怎么理性的去处理一些剩余的食材。如果你有什么好的保存方法或者处理方法，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来进行分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3: 怎么就发掘？
4: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5: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4: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6: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3: 旅游景点，
6: 对，拍摄地。
3: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4: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3: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代也能拍，
4: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3: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4: 享受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3: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4: 是，
3: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新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 还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7: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芳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8: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7: 有大师公开课。
8: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
7: 太棒了，
8: 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不定期的就是孙芳的大咖公开课。
7: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8: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7: 做过学习，
8: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7: 对。
9: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4: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3: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4: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6: 感谢。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0: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1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2: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怎么理性的来处理过节之后剩余的一些食材？那咱本期节目呢，主要是针对的中秋节之后的剩余食材的处理。刚才呢，咱们也介绍了月饼的一些保存方法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节后。这个食材应该怎么处理，怎么保存，那是不同的食材有不同的保存方法。那刚才说到这个月饼，那第二类呢，就是节日聚餐剩下的这些熟食和卤味。你比如说中秋家宴，但咱会有卤鸡啊、卤肉啊、酱鸭这类熟食是必不可少的。那节日餐桌上有吃不完的这些卤味呢，很多家庭呢盖上盘子，哎，就放在餐桌上，室温放很久。那秋天的这个室温呢不算很高，但是熟食里面呢富含蛋白质，也非常容易滋生这个细菌。所以说熟食卤味呢常温的存放不要超过2个小时，吃不完的要及时的分装密封，放入冰箱冷藏。冷藏的存放呢也不应该放太久啊，尽量是2到3天之内就吃完。再次拿出来食用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的加热蒸透再吃，不要直接的冷吃。如果熟食

表面发黏发酸，哪怕只是放了一两天也要直接丢弃，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还有一些真空包装的熟食，一旦开封等同于散装的熟食，不要再参考外包装的长期保质期啊，要尽快的吃完才行。那第三个要给大家说到的呢，是在节日收到的这个水果礼盒，像中秋期间呢，会有这个石榴啊、葡萄啊、秋月梨啊、苹果呀、柿子等等哈，这些水果是大量的上市了。那整箱的水果礼盒呢，家家户户都会有。那很多人呢，整箱的直接就堆放在阳台的角落，等到想起来的时候呢，部分这个果子就已经腐烂了。水果呢，它最怕的就是一果坏一箱。那一箱这个鲜果拿回家之后呢，首先要分拣一遍，把已经磕碰变软有损伤的挑出来优先吃掉，完好的这个果实呢，再根据种类区分存放。你像苹果呀、梨这类耐放的，可以放在阴凉通风处，像葡萄、柿子这类皮儿薄多汁的，需要冰箱冷藏。有个别这个果子腐烂的，不要只切掉坏的部分继续吃，那霉菌的菌丝呢已经扩散到了整个果肉，食用存在风险，整果呢直接要舍弃掉的。第四类呢，像坚果和糕点类的礼盒，你像中秋礼盒里面呢会有一些瓜子啊、花生啊各类坚果哈，它的占比是很高的。但是这个坚果它的油脂含量是非常的丰富的，那节后的这个气温呢也很适宜，很容易氧化哈。那开封之后一定要严密的这个再把它密封起来，放到阴凉干燥的位置，有条件呢就可以密封冷藏。一旦吃到这个坚果有这个油骚或者是这种苦涩的味道的话呢，就代表已经氧化变质了，整袋呢就不要再继续使用了。像糕点类的呢，同样是要密封，防止吸潮发霉。那除了这各类的食材如何保存之外，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礼盒实在太多了，自己家消耗不完怎么办呢？那完好没有开封还在保质期内的礼盒，可以转赠亲友邻里分享，物尽其用。但是已经开封拆开的散装的，像月饼、熟食等等，就不适合再转送他人。不要因为怕浪费就把开封存放许久的食物送给别人，避免带来饮食安全隐患。在这里呢，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冰箱呢并不是食物的保鲜箱，不少这个家庭过节之后冰箱是塞得满满当当的，食材的堆叠，然后冷气的这个循环变差，降温效果是大打折扣，反而就会加速食物的变质。那节后呢，是建议及时的整理冰箱，生熟分开，密封分装，定期清理掉已经变质的剩余食物，不要把食材无期限的堆在冰箱。那很多人节俭过日子，勤俭节约呢是一个好习惯，但是节约不等于硬吃变质的食物。食材变质之后带来的肠胃疾病呢，看病吃药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食物本身的价值，该舍弃就要果断的舍弃。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来听一听这个咱们的这个听众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个过完中秋哈剩余的这些食物的。张女士说，每年中秋呢，家里的这个月饼礼盒就非常多，往年呢是总是想着慢慢吃，放到后面呢这个月饼就会出油啊，有一股子哈喇味儿，那舍不得扔，吃了之后呢就会闹肚子。她说刚才呢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她就说以后呢我要把变质的直接丢掉，那完好的呢就分类密封存放，不再硬吃，一定要是饮食安全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位带孩子的宝妈呢，这个张姐哈，她说过节呢家里的这个卤味做的多了，以前呢吃不完就放冰箱，拿出来呢直接冷吃，那孩子吃过之后呢肠胃就不舒服，现在呢我就记住了，熟食拿出来必须要彻底的加热加透然后再上桌，吃不完的呢两三天内解决掉，不再长时间的存放了。还有一位张阿姨啊，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她说老一辈过日子呢总觉得这个东西扔了就非常可惜，之前一箱的水果烂了几个就削掉坏的继续吃，结果一家人肠胃难受，现在呢我就明白了，水果一旦腐烂就不要再食用，该扔就得扔。还有一个上班族小张哈，他留言说，我过节的时候呢收到了很多的这个礼盒，自己家里呢是吃不完的，完好未拆封的呢我就送给了亲戚朋友，拆开的呢就抓紧时间消耗，既不浪费也保证了这个饮食的安全。
中秋团圆落幕，面对节后一大堆的剩余食材，考验的是我们

居家生活的智慧，勤俭节约值得提倡，但前提一定是饮食的安全。月饼、熟食、鲜果、坚果分门别类的妥善保存，优先使用容易变质的食材，出现发霉、变味儿、发酸、哈喇变质的食物

0: 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生活不必如此拘谨，随意潇洒最是坦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张作霖报了名，当了兵了，在马立坤的部下当了普通的一名哨兵，后来排在七军里。日子不多，经过辗转的训练，就开赴安东。干什么呢？过江跟日本开战。光绪二十年，中日正式宣战。前面说，咱说了，这个日本侵略者不但要吞并大清，还要吞并朝鲜。这几年在朝鲜半岛上，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就经常发生摩擦。当时中国政府的皇帝陛下正是年轻的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咱们在百年风云之中说过，是个很有作为的天子，想要刷新政治，富国强兵，有点爱国心肠。但是光绪一个人怎么能行？在他周围都是一些贪官污吏、贪生怕死的守旧派，旁人不说，就那个慈禧老贼你就惹不起，头一个投降派。后来光绪皇帝毅然扳指，对日宣战。朝鲜跟中国是友好的邻邦，世世代代就是中国的保护国，朝鲜有难，中国不能置之不理啊，绝不能让日本给吞并了。应高丽国的国王李希的邀请，光绪皇帝刷旨六路派将，海陆齐动，发动了32万大军。哪有那么多军队招兵？张作霖就是这时候报的名。和张作霖头次入伍，还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穿着军装号坎儿，还发了一支汉阳棒。张作霖是爱不释手，晚上兴奋有点睡不着，心说看这意思，过两天跨过鸭绿江就到高丽国，我也出国去开开眼界，瞅瞅他们的风俗习惯。另外最感兴趣就是打仗，妈小日本鬼子，小个不高啊，总想欺负中国人，你怎么想来的？我没读过多少书，我听老人们讲古说书，我才知道远在明朝的时候，倭寇就侵犯中国呀，不是掠夺中国的财富，就抢夺中国的男女，干尽了坏事。明朝的爱国将领叫戚继光，抗击倭寇是流传百世。那我张作霖倒不懂得这个，我是大清国的人，我是中国人，大伙小日本子，咱们比量比量，我打死一个够玩，打死俩我赚一个。张作霖那阵血腥仗胆，热血沸腾，还满怀着报国的壮志呢。在安东驻扎的时候，他这一哨的人管什么玩意儿呢？看守弹药库。这个弹药库设在安东西北五龙背山底下，那要打仗没有弹药行吗？他这少官领着120人，也包括张作霖，在这守卫着。哪知这个土匪哪儿都有，安东周围土匪也是多如牛毛啊。在五龙背有个土匪，报号老来好，姓钱叫钱如岭，是个老土匪，60多岁，手底下有百十来人， 在安东一带横行霸道。后来手下辽水就探听出来了，武龙背下闹了半天有军队的弹药库，这要夺过来供这帮土匪能使几年的。因此老来好晚上带着他的人公然来抢火药库。等来到火药库边上了，一瞅四外静悄悄的，就有几个巡逻的哨兵，前面不远的是兵营，绝大部分清军都在熟睡呀。老来好前五饼把手

枪往空中一举，但见火光闪闪，乱弹齐发，就击毙了几名哨兵。这土匪那一声就冲奔弹药库，把弹药库的大门开开，套上车子就往上撞。你说那个清军有多完蛋吗？听着枪声之后，认为日本人打过江来，连裤子都找不着，这望风而逃啊！枪支弹药也不顾了。这帮土匪一看军队跑了，在后边不住的射击，又放躺下二十几个。这一百多人挡不住几十个土匪。张作霖呢，刚下了岗，回来把鞋脱了想睡觉，正在这么时候听见枪声，他赶紧把鞋蹬上，撩开帐帘往里一看，呀，怎么回事？一开始啊，他也以为这日本人打过来了，后来战友他一听，不是，是土匪，那只说黑话。这么些年来，他对土匪的事情太清楚。张作霖回去把汉阳造抱起来，大步流星就冲出去了，正好跟这些清兵走相反的方向。清兵是跑，张作霖是冲，找了一块有利的地形，张作霖往这一趴，开枪射击，啪啪啪啪啪啪啪。那管是真直啊，弹不虚发，哐哐几枪就撂倒了几个。张作霖还喊回来，弟兄们不要怕，顶住顶住。有那胆大的一回头，呀，你还行啊，你姓张的小子在那顶着呢。这心神就稳住了，回去取枪搬运子弹，越聚人越多。张作霖领着十几个人在这盯着，把搬弹药的那些土匪也撂倒就不少，一箱子子弹也没拉走。不但这样，张作霖还发起冲锋，弟兄们，冲！赶快冲！别让土匪跑了。这个打仗就是凭着勇气，两军相遇，勇者胜。这个士气是第一位的，有这么一个不怕死的带头，其他的人也上来干劲儿了，冲啊！把土匪给打散，保住弹药库。钱如炳也负了伤了，领人跑了，扔下二十一具尸体，清兵转败为胜。到第二天情况明白了，怎么回事？真相大白。哎呀，有人就往上推荐张作霖了，说要不是他呀，完了，这一哨的人叫人打垮了，弹药库也报销了。当时清军急需要这样的人才呀，层层转递，就报到统领马玉坤那儿。马玉坤往上报给统帅宋庆，日子不多，批文下来了。为了奖励张作霖，破格提拔，身为少长。少长就是骑兵连长，一个杠仨花。张作霖官儿一下，就给少人马会堂，手下管着120名弟兄，可把张作霖乐的。大枪不使换短枪，张作霖更加高兴了。在提升少长的第四天，大队开过鸭绿江，浩浩荡荡赶奔崖山。因为张作霖当了少官了，也经常参加军事会议，从那些大官口中他知道，

闹了半天，清政府这一下派了30多万军队，最高的统帅姓叶，叫叶志超，总统六路军啊，兵屯崖山，要跟日本兵决一雌雄。另外，张作霖也得知，顶头上司马玉坤统领，那是一员猛将。张作霖庆幸自己能编到他的麾下，这回报效国家，可以大显身手。在《百年风云》之中，咱们详细交代过，这位叶志超叶军门是个最饭桶、最怕死的家伙。兵屯崖山之后，整天他没事，一不修工事，二不练兵，每天是吞云吐雾、抽大烟。除此之外，他叫手下人找了不少高丽女人，花天酒地，根本就不理军务。这个仗能打上吗？后来马玉坤奉命带着本部人马兵屯釜山，张作霖也跟着去了。又过了几天，开始接了火了。就见日本人挑着大旗，后边是排着整齐的队形，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奔釜山进攻。他们打仗的办法是先开炮，用排炮扫完了，陆军发起冲锋了。张作霖这第一次参加这个战斗，在战壕里提着枪，他一瞅，嚯，啊，这些小日本子呢，娃子，妈巴着的，今天老子跟你决一死战，弟兄们，子弹上膛，注意，等我的口令。你看有这么个好当官的，这士兵们心也稳当，因此一点都不乱套，一个个凝神闭气等着。等日本人离得不远了，张作霖吩咐去了，打，还让人家给我打。他这双手打枪，弹无虚发，日本兵是应声倒地。他这一哨人一个个生龙活虎，越打越高兴。哎，由于他这100多人这一带动，马玉坤的部队是士气大涨，打了个大胜仗，击退日本兵的进攻。马玉坤马上命人到崖山向总司令报捷，可是到第二天变了，日本人吃了亏了，重新集结兵力，把精锐部队开上来了，由总司令大岛圭介亲自指挥，那排炮打的山摇地动，把树都打飞了，咚啪啪啪，咚啪啪。在硝烟笼罩下，日军就发起猛攻。由于敌众我寡，清军伤亡甚重啊！马玉坤尽管拼死抵抗，仍然顶不住。马玉坤马上吩咐：“快点求援！”最后，聂旭成率本部人马赶到前来支援。聂士成手下的军队有1/3能打仗的，2/3的人都是抓来的兵，枪栓怎么了不知道，投手榴弹怎么投不懂，你说这仗还能打胜吗？这还不说，聂士成手下的军队有一半的枪打不响。聂士成怀疑这怎么回事，后来亲自一检查，哦，是这么回事。什么原因？那枪都是废物，那栓根本拉不开，子弹根本是臭的，这些枪炮那旧的什么玩意儿也打不出去，有的炮一转引火成冰爆炸了，自己人把自己人给炸了。

0: 看来当时李鸿章这个卖国贼呀、啊，不惜重金从德国、从欧美各国买进来的大炮和炮弹、枪支等等，光过数目没仔细检查，就这些商人那捐的都透顶啊！卖的这些军火里边都带夹馅的，一半是新枪，一半是旧枪，一半是新炮，一半是废炮。中国胡了八粗的就买来了，咱那摆着挺吓人。等用的说啊不好使，哎呀，他烈士成疾的真魂出窍啊！心里说事到如今也只有以死相拼了。把命令传下去了，张作霖就凭拼命把刺刀上头了，别有赖，报效国家的时机来了，跟着我冲！哎呀，张作霖初次参加战斗，表现得十分勇敢，他这个就好像蒙在鼓里一般，对世界这个形势根本他就不懂，对日本政府和清政府内部的情况是一无所知，还是个傻小子混蛋。他琢磨着，大清国开了30多万军队，对付几万小鼻子，那算得了什么呢？要照这样打下去，不出2个月消灭小鼻子，这战争就能结束。结果他整个想错了，清政府的确是个纸老虎啊，30多万人打不过日本人6万，是节节败退，叫人打得兵盔卸甲，是屁滚尿流。那为什么呢？政治太腐败了。首先，当官的都是贪生怕死之辈，他们平时作威作福，骑到老百姓头上，想干什么干什么。到打仗的时候特别机灵，一看形势不利是撒脚就跑。当官的跑了，当兵的不得乱吗？尽管有些人满怀壮志打算报国，可你又能怎么样？你一个大头兵能左右得了形势吗？所以啊，不到2个月的时间，清军是全线溃退。究其根源，倒霉倒在这总指挥叶志超身上。他是历史上著名的怕死逃跑将军，他先挠牙子退到平阳去了，结果几路大军全都抵挡不住，全跑下来了。张作霖跟着也带下来了，他随着他的主将驻扎到平阳西门外。可是没到1个月的时间，清军又打了败仗，日本兵是铺天盖地包围了平阳。叶志超一看不好，快跑，过了鸭绿江，败回安东。日本人屯兵在江边，经过10天的整顿，又跨过大江杀进中国的领土。叶志超抵挡不住，是全线溃退，把广大的辽东、辽南地区都让给东洋人。日本兵是长驱直入，兵分三路，一路攻打九连城，一路攻打旅顺大连，一路赶奔旧浦、牛庄、鞍山、辽阳一带。 所到之处是烧光、杀光、抢光，犯下了滔天罪行。辽东的父老乡亲、数不清的老百姓就跌到水火之中。咱们单说张作霖，张作霖等败回国家之后，他听着风了，说皇帝有诏旨，恐怕这个战争要彻底打败，要向日本人投降。张作霖这心啊就慌了，到处寻风。过了不几天，听说了中日甲午海战，邓世昌、林永生全军覆没，海军全报销了。水师提督丁汝昌兵败吕顺口，陆军失败，海军失败，这仗还有个打吗？到后来清政府拱手投降，向日本政府要求谈判，日本经过英美各国的调停，这才点头在马关会谈。清政府出席的全权代表是李鸿章，签订了极不平等的条约，赔偿日本军费2亿万两，割让台湾、澎湖、吕旦，另外把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作为开放口岸，允许日本人经商，允许日本人在东北地区建立中东铁路，沿铁路两旁50里之内都划为禁区，日本人可以驻军，可以设立警察局，可以随便开矿，日本人可以随便在辽东地带经商，清政府不准过问。另外，日本人也享受治外法权。是来了分灾横祸。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上天也许没有赐予你白马王子的光环，但你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让人惊艳的黑马王子。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

0: 小心抢行，红灯坚决停不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很跳跃很活泼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孟大宝和房东的猫所合作的《秋又来了》。歌里说，冬梨花儿瘦，种花人儿恼，年光容易逝，昨还心儿小，秋又来了，秋又来了，一世闲云平淡好。秋天是不是你最喜欢的季节之一呢？反正至于我是这样子，尤其是北京的秋天，北方的秋天，每一天感觉都是云淡风轻，天天天蓝，就希望这样的秋天再长一点。但是秋天在感觉上好像是最短的。这首歌曲是由知错填词，孟大宝谱曲。孟大宝其实也是艺名，还有一位歌手叫谢春花。我每次都说孟大宝和谢春花合作，这个画风就非常像是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其实都是艺名，他们本名都挺文艺的，当然取了一个挺好养的名字。你看，这也是民谣歌手风潮的变换。前些年可能大家会喜欢一些听起来就非常文艺的名字，而现在孟大宝、谢春花，我也编了一首诗，打油诗：春花秋月何时了，请你去问孟大宝，或者春花秋月何时了，请服冬虫何夏草。音乐真的是可以改变你身边所处的这个环境，它的氛围，它的气味的。通过刚才这样一首有些跳跃有些可爱的歌曲，有没有让你感觉现在空气都变得活泼了一些呢？但愿在这样的夜色当中，这些歌曲可以让你感觉到一阵久违的平静和放松。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我们在忙完一整天所有的主题以后，在夜色里听听音乐的主题，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跟秋有些关系。还想在节目当中听到怎么样的节目主题或者怀旧金曲，可以在微博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寺志，然后在李志超话发帖，可以分享主题，可以分享歌曲，还可以分享你平时拍的一些照片视频等等。总而言之，我们一起听听老歌，分享生活。这样的夜色真美好，这样的音乐真美好。秋天的夜不冷不热，秋风也不会那么残酷，不会那么无情，但是秋天的树深刻感受到了秋天到来的节奏。

这首歌的确是我是一棵秋天的树，但你听完之后有感觉，咦，怎么跟我哼的不一样呢？对，是不一样的。你更熟悉的是张雨生所演唱的92年大海专辑当中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那一版的谱曲者是陈志远先生，而刚才这版的谱曲是季中平先生，填词都是许常德先生，其实他也有唱过一版，各位可以找来那个 demo 版听一听。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单单是这样一个名字就显得有些孤独，当然也有些诗意哈。我们说说歌词，你看这段本来挺美好的，但是听完以下解读，你可能以后又无法直视了。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枯瘦的枝干少有人来停住，曾有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我弯不下腰无法看清楚。这段歌词本来没有任何毛病，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我也是喜欢琢磨，我就想那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有可能刻的是到此一游，这挺讨厌的，还有更讨厌的接下来要出场了。

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枯瘦的枝干少有人来停住，曾有的猎人在我胸膛刻字，我弯不下腰无法看清楚。过了很多年，我减肥成功了，终于有腰了。我弯下腰看了看，结果他们在我身上刻的字是半正，没错，半正。

0: 这些老歌也像是我们经历过的岁月、走过的路，他们的证书，让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来过、经过、感受过。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安安静静守着小小疆土，眼前的繁华我从不羡慕，因为最美的在心，不在远处。我好喜欢这一句，因为最美的在心，不在远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里是花园。当你内心是真切的、善良的、美好的，那这世间最美的一切就在你的心底深处，根本不在别的任何地方。你目之所及、心之所向都可以是美好的，这样的歌词多好呀。你看这些老歌，我们之所以喜欢，是因为好多好多方面的原因吧。
1: 望着像只蚊，像吻及往日逝去了的。

伤忧愁的忧，又忧伤又美好的一首歌，原曲来自于山口百惠的《秋樱》，1977年的一首老歌。这首歌还有很多别的翻唱版本，但是不管普通话的还是粤语的翻唱，可能不是各位所熟悉的那些耳熟能详的华侨金曲，所以咱不一一列举了。反而刚才这一版由卡农填词的，很好听，个人很喜欢。不是卡农，是卡农，还有欧瑞强，不是屈瑞强，下次别念错了哈。为什么秋分会有这样的一种气息，一种氛围呢？我猜可能是秋分以后夜越来越长，天越来越凉，夜长了之后，我们感性的时间会变得更多一些，而感觉上面属于自己的时间也会多那么一点点。虽然说一天还是24个小时，但是天黑之后，我们好像多了一点屏障，多了一点保护。我们可以在朋友圈里分享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可以跟久违的朋友说一说最近的生活，而白天我们必须要穿着很职业很社会的那一套妆容，让自己看起来显得很成熟很稳重。所以我总说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这是一段老歌节目，但这又不只是一档老歌节目，我希望用老歌的方式跟你一起回味生活，更好地为明天找寻那些向上的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时你乘起风，有时你沉默，有时午夜有彩虹，有时你唱起歌，有时你沉默，有时你望着天空。曾经看一个综艺节目当中，主持问朴树为什么会选择来参加这一个节目。按照常规的剧情，朴树应该说这个节目的水准怎么样，这个节目在音乐圈当中有着怎么样的地位和意义，而我参加这个节目能够怎样怎样。但是朴树的回答就几个字，最近有点缺钱。这样的答案可能并非是主办方想听到的，但是我们却知道这就是朴树的真心话。我们喜欢朴树，我们愿意等待朴树，这可能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吧。因为他活得够真实，没有那么多的面具保护他，但同时也在改变他。今天这半个小时选择这几位歌手，他们的生活都过得非常清爽，而他们的人就像

像是城市里的一棵树一样。有没有想到《大话西游》的结尾呢？你看那个人好像一只狗。在夜的时光里，我们一起听听老歌，聊聊生活。你好，我是李志。

这首歌许巍唱的叫做《星空》，这首歌倒没有怎么特别唱星空，而是在不停地唱那位姑娘。如果这样说内容的话，这首歌唱的和那首也许各位也听过的什么《亲爱的姑娘我爱你》差不多，可是这个就体现出歌手气质的一个作用了。就这么简单这么直接的一个道理，通过许巍的笔下口中传递出来，就是一种特别文艺飘渺的气质了。在刚刚这样的歌曲当中，能不能感受到秋天的星空，那种不冷不热，晚风阵阵，星光点点的感觉呢？反正一切都是刚刚好的。这张专辑是2011年发的意识 Remix 概念精选集，有重新唱了许巍曾经的很多作品，而编曲都变得非常非常的清淡。许巍这个人也活得非常的清淡，这个清淡可能是来自于对于一些事物的欲望没有那么的重。比如说作为这样的一位音乐圈当中摸爬滚打了这么久的前辈来说，面对记者啊，面对所有人都已经应该是驾轻就熟的才对，但是我看到好几次许巍在比如说发布会的现场，其实在面对长枪短炮的时候还是有些局促。

而只要他抱起他的乐器开始做音乐，他就马上化身为那一个可以 hold 住全场的舞台上的王者。在这样的人身上，你可以看到那种树的品质，他就一直伫立在那儿，专注地做着他那件事儿，没有那些花枝招展的把戏存在，但是你会喜欢他，你会喜欢他们。现在春天的雨开始飘向大地，树正在准备接收这样的洗礼。他是梁小雪，这首歌就叫做树。

怕年轮，怕秋天带走绿，树怕这一些，其实人有时候也怕年轮，更怕在年轮运转的时候没有达到一个应有的高度。有天半夜看到梁小雪发微博说今年发片自娱自乐模式开启，看到这条特简短的微博有点心疼，因为知道他倒不是说什么啊想大红大紫，没有所以说自怨自艾什么的，我的理解是才华有，努力够，但始终没有看到一个特别特别满意的成绩单。梁小雪他也把人生过得像树一样，他会在这样的年代当中还发表没有唱词，其实他也知道可能在流传度上会受影响的纯音乐的专辑，但是他就希望把这样的耳边风景带给你，让你真的感受到他用心做出来的这些音乐作品。而我能做的除了在微博底下评论一个不是自娱自乐我们一直在等，就是时不时的分享推荐这样优秀的歌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七点，我就要飞起来。放七点，我就要飞起来。放七点，放七点。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青海惊喜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快一点。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再快一点。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

0: 晨光相伴，开启崭新一天，愿你平安顺遂，万事安康。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1: 怎么去发掘？
2: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3: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2: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4: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1: 一个旅游景点，
4: 对，拍摄地。
1: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起来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2: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1: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代也能拍，
2: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1: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2: 老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1: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2: 是，
1: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青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市里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5: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北上广，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光老师在咱们这儿课吗？
6: 有大师公开课。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不定期的就是孙光的大咖公开课。
5: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拍一拍啊。
6: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满，
5: 作为学习，
6: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5: 对。
7: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 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 大奖。
1: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2: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4: 感谢感谢。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3: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3: 怎么就发掘？
4: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5: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2支特别的影视力量。

0: 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1: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2: 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潭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3: 一个旅游景点，
2: 对，拍摄地。
3: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起来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1: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3: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1: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3: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1: 要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3: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1: 是，
3: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新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市里提出的这个田园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4: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棒，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鹏老师在咱们这儿课吗？
5: 有大师公开课。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定期的就是孙鹏的大咖公开课。
4: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拍一拍啊。
5: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4: 做不学习，
5: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4: 对。
6: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3: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1: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2: 感谢。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天生我材那就必定有用，只要有梦想，总有一天墙角也会盛开花朵。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